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
3: 昨天下楼的时候踩了个空，扭伤了。现在已经好多了，昨天肿得更厉害，疼死我了。我之后根本不是走下楼的，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跳下楼的。幸好伤的是左脚，右脚还能踩刹车器，要不然我都不敢自己开车回家。
2: 怎么这么不小心？
3: 我昨天不是去送月饼吗？
2: 是，你还说你忘了准备一份给你自己的老师。
3: 送完了孩子老师的月饼，我赶紧又去买了一盒，然后匆匆忙忙地送去我老师家，跟他聊了几句后准备回家了。下楼的时候，谁知道突然冲出一只黑猫，在我脚踝窜过，吓了我一跳。它出现得太突然，我来不及防备，又要闪避它，结果就成这样了，真是猝不及防。
2: 是猝不及防。
3: 猝不及防不是脆吗？
2: 你以为是纳粹的粹呀？
3: 当然不是纳粹的粹。纳粹的粹左边是米字旁，右边是兵卒的卒。
2: 那你为什么读成粹？
3: 那个字不是脆死的脆吗？右边也是卒，但是左边是反犬旁。
2: 那个字读作猝，猝死。猝意思是突然，猝死是体内潜在的疾病突然发作而死亡。
3: 原来读作猝，猝不及防。成语猝不及防意思是突然发生，来不及防备。那只黑猫出现得太突然，我来不及防备，猝不及防。哎，
2: 脚受伤了确实很不方便，但你也别想太多，尽可能休息，少走动，会好的。
3: 我心烦呐，这场猝不及防的意外打乱了我重塑体态的计划。减肥餐虽然还是可以继续吃，减轻体重，可是走猫步的练习被迫暂停了。我现在这样还怎么穿高跟鞋？你看，裹得跟粽子似的。
2: 能怎么办呢？是选美重要还是把伤养好重要？
3: 是奖品重要。冠军的奖品可是一栋房子，我最近已经在留意新家具了。
2: 说的你稳赢似的。
3: 如果没有这猝不及防的意外，一切按着原定计划进行，我的胜算是很高的。医师说我暂时不能做激烈运动，就连走路也要慢慢走。唉，怎么偏偏这时候发生这种事？过些时候我还怎么去健身房锻炼？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却突然觉得好累好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甚至莫名其妙的想哭。以前喜欢的事情，现在也提不起兴趣，想告诉别人自己怎么了，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也许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我是不是太懒了，是不是我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吧。但有时候呢，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句想开一点，而是有人愿意听你说，也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内心。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邀请张孔玲辅导员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却不一定懂得表达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寻求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到底是在做什么？当情绪低落疲惫却说不出原因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这一次的访谈或许会让你发现，原来我不是想太多，原来我的情绪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锁定今天早上9点主持人舒慧与张孔玲辅导员的访谈， 陪我们更认识自己，也学习如何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6: 我扮 Gangnam Style
7: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0: 天霾弥漫，空气品质下降，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好好保护自己，如果非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尤其是老人、孩童以及对烟霾比较敏感的朋友更要多加注意。必须外出的话，记得戴上合适的口罩，减少吸入烟霾，回到家后也可以洗脸洗手，保持个人清洁。烟霾期间尽量减少剧烈的户外运动，让我们的呼吸系统少一点负担，同时也别忘了多喝水，适当休息。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喉咙不舒服、呼吸困难或胸口不适，就要及时寻求医疗帮助。烟霾来时，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小改变，少一次户外活动，多一分防护，少吸一口烟霾，多给自己一份健康。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人，烟霾会散，健康要守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安心生活，平安度过烟霾天气。
1: 出门要戴口罩哦。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 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
0: 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生活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却突然觉得好累好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甚至莫名其妙的想哭。以前喜欢的事情，现在也提不起兴趣，想告诉别人自己怎么了，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也许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我是不是太懒了，是不是我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吧。但有时候呢，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句想开一点，而是有人愿意听你说，也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内心。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邀请张孔林辅导员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却不一定懂得表达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寻求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到底是在做什么？当情绪低落疲惫却说不出原因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这一次的访谈或许会让你发现，原来我不是想太多，原来我的情绪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锁定今天早上9点主持人舒慧与张孔林辅导员的访谈，陪我们更认识自己，也学习如何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取自于基因医师张家明医生在粉丝专页上所写的，少视远动透露大脑的秘密，眼神中可发现神经退化的第一声警告。我们常常说一个眼神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状态，其实这句话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科学。当我们看着一个人觉得他眼神发散，对焦不准或反应有一点慢，这不只是精神不济的表现，而可能是大脑功能出现了微小变化的警讯。眼睛的动作，尤其是扫视时的精细变化，这是神经系统健康与否的写照。这不是直觉，而是实在且可以量化的神经学事实。我们的眼睛不只是接收世界的感官，也是大脑输出指令的终端。当眼球移动出现微妙的延迟、偏差或者错误，往往表示背后那整套调控注意力、记忆、决策的大脑网络开始出现问题了。少视眼动是我们每秒都在做的事，只是大多数人不自觉。当我们想从荧幕左边看向右边，或从脸上扫过一个人的五官时，我们的眼睛就会出现这种快速跳跃式的移动。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动作，背后可是整个大脑从顶叶、额叶、基底额到脑干与小脑齐心协力的结果。这些眼睛里微小又精密的动作，其实早就悄悄记录下大脑的讯号变化。透过扫视眼动的测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比传统的问卷评估，甚至比部分影像检查更早一步发现大脑开始退化的征兆。像是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多发性硬化症，甚至只是轻微的脑震荡，这些看似无声无息的变化，其实都会在眼动里留下痕迹，等着我们去发现。如何从日常观察开始看懂眼神不对劲的时候，基因医师张家明就建议家属或者本人可以留意几个眼神异常的小征兆。看东西呢，常扫过头或者跳过目标，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够看清楚一行字。对突如其来的视觉刺激反应迟缓，频繁眨眼或者对不到焦，这些都有可能是额叶、大脑顶叶或基底核功能退化的早期讯号。那眼神变了该怎么办？如果发现自己或者家人最近眼神啊开始变得涣散，看东西容易跳行，注意力变短暂，甚至眼动测试出现异常，别急着恐慌，这不代表疾病已经无法挽回，而是身体正在给我们早知道的机会。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向着手，为大脑补上保护伞。一就是规律运动，每周至少三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能促进大脑血流，刺激神经连接。研究发现，运动对前额叶与海马回有明显的保护力。第二呢，就是营养补充 ，Omega 3脂肪酸、深海鱼油、抗氧化蔬果、多酚、B 群与益生菌都是近年来被研究证实对认知有益的营养来源。第三，睡眠与放松，睡得好，记忆才会整理得好，同时减少慢性压力，透过冥想、深呼吸、正念等方式帮助神经系统降噪。再来就是大脑刺激训练，挑战自己每天做一件不熟悉的事，例如学一种语言、换用左手刷牙、玩这个逻辑游戏，都能够让神经路径呢重新活化。我们常说啊，眼睛是灵魂之窗，但现在更知道它是大脑健康的预警器。如果眼神开始失焦，就让我们用行动让大脑重新对焦。 我们以为的眼神空洞、精神不集中，其实可能是大脑内部某些区域的网络协调出了问题。而少视眼动测试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些还没有被我们注意到的微变化。这些细微的眼神讯息啊，不只是情绪的投射，也是真实反映神经系统运作的轨迹。未来的神经健康不再只是等病出现才处理，而是可以透过眼睛，透过扫视，提早看见，提早介入，提早照顾。我们的眼神正在悄悄地告诉我们，该关心大脑了。

却突然觉得好累好烦，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甚至莫名其妙的想哭。以前喜欢的事情现在也提不起兴趣，想告诉别人自己怎么了，却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也许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我是不是太懒了，是不是我想太多，睡一觉就好了吧。但有时候呢，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句想开一点，而是有人愿意听你说，也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内心。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邀请张孔林辅导员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却不一定懂得表达的状态，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寻求心理辅导？心理辅导到底是在做什么？当情绪低落疲惫却说不出原因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照顾自己？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感受，这一次的访谈或许会让你发现，原来我不是想太多，原来我的情绪也值得被认真对待。锁定今早上九点主持人舒慧与张孔林辅导员的访谈，陪我们更认识自己，也学习如何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来自古晋恩典中心的辅导员张孔林辅导员。那么就先请他和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孔林辅导员。
0: 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就会谈到关于我不知道我怎么了这个主题。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啊，以前喜欢做的事，现在呢就提不起兴趣。明明就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却总是会觉得自己很累、很烦躁、很想哭。那么有人也会去说呢，我最近是不是太懒惰，还是我想太多了？那么可能睡一觉就好了。更多的时候，甚至呢连自己发生了什么都说不清楚。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会去谈关于情绪。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明明有很多烦躁的情绪，却不一定懂得要如何表达的状态。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会和大家分享我不知道我怎么了。那么就先来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今天的话题。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快乐生活馆。今天呢，在快乐生活馆就邀请到了张孔林辅导员，那么就请他和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
0: 今天在快乐生活馆，我们会讨论的分享的话题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有的时候呢，明明会感觉自己有一点心里不舒服，但是呢，却无法去说清楚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今天就想请辅导员和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一个人他有一种类似的情况，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要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
1: 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第一步呢，其实不是急着找着答案，而是先停下来，开始留意自己。我们平常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外面，那工作做好了吗？别人开心了吗？事情解决了吗？可是我们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那我呢？我现在感觉怎么了？所以当我不知道我怎么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找一个比较安静，不会被打扰的空间，给自己一点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马上能够找到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先开始察觉自己。
0: 那么所以听起来，就是如果发生了一些你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应对，但是你有发现自己有一些情绪没有那么开心的话，所以就是不用急着去了解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情绪，可以先去察觉这个情况，对吗？
1: 对的对的。那其实察觉自己呢，它简单来说就是开始留意自己的现状。那察觉自己就是给自己一点的时间，去看看自己的身体、情绪和想法。那察觉自己可以从几个方面下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对事情的想法开始，就是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留意，那在这里的想法是什么呢？也可以从身体下手，那我的身体是不是在发出一些的讯号，例如说最近特别疲累啊，睡不好啊，身体很紧绷。当然第三点呢，就是情绪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口。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诶，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情绪，然后再慢慢去了解我是什么时候有这些的情绪，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尝试把它写下来、画出来，甚至简单记录也是可以的。所以当我们把身体、情绪、想法慢慢的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开始看到一些比较清晰的线索了。
0: 所以呢，听起来我们要一直透过反问自己的状态去发现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的原因，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好，那么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就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话题。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就邀请到了来自古信恩典中心的辅导员张孔林辅导员，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情绪的话题。那么今天会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刚刚在上一段其实就谈到可以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觉察自己的情绪，那么也有分享到就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反问自己，例如从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有你的情绪去开始反问，以此呢来了解你到底有怎么样的情绪。那么我们就继续请嘉宾和我们来分享觉察自己的能力。万一呢这个人他本身就缺乏了觉察情绪的能力，那么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分辨自己的情绪，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明白。那有时候我们都会讲说，说不出这种感觉或者是情绪辩论出来，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首先呢不用担心，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我们从小呢就是习惯听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却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认识或者是学习跟自己的情绪共处。比如说小时候哭了，可能有人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哭了，那生气的时候可能被告知不要发脾气了，发什么脾气的。那害怕的时候呢，可能会被告知有什么好怕的，这一点小小事情罢了。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可能越来越习惯把情绪压下去，却不一定知道怎么样去辨认它。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情绪，可以尝试一些的工具，例如说情绪的齿轮 Emotion Wheel。
1: 情绪齿轮，那么可以再分享一下这个情绪齿轮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具？
2: 那这个情绪齿轮呢，我们可以在上网找到很多很多类似的这一个情绪齿轮。那为什么它对我们帮助呢？因为平时我们可能只会说，哎呀我不开心，我很烦，我现在感觉到很生气等等。但当我们把情绪拆开更仔细出来看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到，原来我不只是生气，其实生气里面呢藏着委屈，或者是我其实不单单是开心，我其实也是有感觉到这个满足或者是感恩。那最后呢就是比如说，原来我所谓的烦躁下面还有可能是焦虑或者是害怕。所以当我们慢慢的把情绪命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的了解自己了。
1: 所以呢从刚刚的这个分享来看，原来我们这个情绪它背后可能有其他更复杂更详细的情绪，对吗？
2: 对的。那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其实开心有包括很多点，就比如说充满希望啊、愉悦啊、满足啊、兴奋啊等等。那我们就要去研究自己，讲说到底我们的开心是指什么的部分。那如果是伤心的话，是指说是失望吗、受伤吗、被忽略吗等等。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上网去这一个 online 去找情绪齿轮，去更多的去了解。
1: 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情绪齿轮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去更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情绪它背后的那一些更细节的情绪，还有背后的那一些细分的东西。对。那么我们从情绪继续谈的话，原来呢我很烦，它是不是包含着其他的烦，不仅仅只是一种的情绪呢？
2: 那其实在我们察觉情绪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的情绪有可能它也只是一个表面的情绪。那在辅导里面呢，我们会常把情绪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原始情绪 primary emotion 和刺激情绪 secondary emotion。 简单来说呢，原始情绪就是比较像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自然产生的感觉，而刺激情绪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在我们原来的感受之上又经过了一些的想法解释慢慢产生出来的情绪。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最近真的很烦耶，那我们可以停下来问一问，你说的烦到底是什么的烦呢？可能他会一开始说就是很烦啊，很压力啊，但如果我们再慢慢的去挖索，可能会发现烦底下其实是害怕，我害怕我自己做不好，或者可能底下他是难过，哇，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人理解我，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烦躁。那也有可能是失望，我原本以为这个事情是会这样子走的，但是诶，它变了。那所以我们察觉情绪的时候，不只是想要知道我现在很烦，而是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烦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个人的烦呢，背后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情绪。
1: 那么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情绪它不仅仅只是我们感受到的那么简单而已，对吗？
2: 对的，
1: 它其实还有背后可能代表着你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烦躁，或者是你的期望，或者是你的一种渴望的情绪。就像你刚刚分享的，有原始情绪，还有刺激情绪，就是第二级的情绪类似的这种感觉，对吗？对，那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为止。那么先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骨气恩典中心的张孔玲辅导员，和我们谈一谈关于情绪的话题。那么今天会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刚刚在上一段就分享到了关于觉察自己的情绪，还有呢，情绪它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表面上感受到的而已，它其实背后还包含着一些我们内心里面更深一层的东西，那个就是刺激情绪，它可能代表着你的一些期望或者你的失望，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那么接着想继续邀请辅导员和我们来分享更多情绪背后的东西。
1: 好，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的冰山，浮在表面上的我们就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东西，就比如说生气、难过、焦虑、暴躁等等。那当我们利用了这个情绪齿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底下的比较多是委屈、失望、焦虑、害怕等等。那了解好了这些过后，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拆它出来，了解水面下更多的一些的含义。那这个就是从我们的想法入手了。例如，我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害怕呢？是不是我很害怕，因为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或者，我是不是感觉到很生气，因为我没有被了解，所以我很想要、很渴望的想要被理解呢？那最后呢，就是诶，我的累是身心灵的累呢，还是身体自己本身感觉到很疲惫？所以如果在辅导室里面，我们的辅导过程中，我们不只是问你现在是什么的情绪，我们也会慢慢的去探索这个情绪呢会告诉你什么，这个情绪背后还有什么的感受，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吗？那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的去回应这个需要？因为在当我们在了解情绪背后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0: 所以不仅仅是要去察觉情绪，还要去看到情绪，然后理解它背后的那些原因，对吗？
1: 对的，就是从情绪、身体跟想法下手，那可以从某其中一方面，然后再往下去探索。
0: 那么我就觉得这一个和你上一段分享到觉察情绪有关，从你的身体，再从自己的情绪去想。那么其实，然后现在又拎到，又和第三点有关，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对吗？
1: 对的。
0: 所以说情绪它是一个要我们去静下心来特别去关注和自己的心灵对话的这种，对吗？
1: 对，如果我们能有时间去安静自己，去可以找一个空间去喘一口气。那很多人呢会跑到去海边，有的人会去自己在房间静静听歌，或者是自己走走啊、走街啊、跟朋友一起啊。那这一些呢都是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当我们有这些平静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察觉自己，最近是否有发生了什么些事情让到自己感觉有点不对劲，但是不懂如何怎么说，或者是是最近比较多的情绪是什么，是生气吗？是害怕吗？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等等吗？那或者有的人会对身体比较多的察觉，就是他们会说身体感觉最近好像有点酸，
0: 腰酸背痛。
1: 对，腰酸背痛 有时候腰酸背痛也是一个信号。那这个信号它可能会指说这个人可能最近蛮多压力了，所以就会感觉到很疼痛，所以他们会去找按摩师啊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察觉情绪的一些的出入口。
0: 所以呢，身体不舒服也是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对吗？
1: 是的。那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突然间哭了，
0: 情绪莫名失落。
1: 对，莫名失落了，突然间崩了。那这一个有可能 那一个人本身自己当时候没有发觉到什么，但如果我们慢慢的去跟他聊，慢慢的去挖深去探索的时候，才可能会发现到，诶，可能最近他可能两个月前跟他的外婆吵架，或者然后外婆去世了等等，那这一些的包裹在他身上还没有的去释放，或者是还没有的慢慢放下，所以就一直撑到他可能两个月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才崩下来。
0: 所以就是他可能表面上和平常一样一直在生活，但是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并没有去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去好好的去梳理他的情绪，所以就会造成一些可能突然间情绪低落，或者是有一点烦躁之类的这种。对
1: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送给你这首李佳薇的醒来，继续守着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在今天快乐生活馆，就邀请到了来自古心恩典中心的辅导员，和我们谈一谈关于情绪的话题。那么在上一段呢，就分享到，有最近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它可能会引起你的情绪变化，或者呢是让你的情绪发生一些你无法去解释的这种改变和变化。那么我们就继续请辅导员和我们来分享，如果最近真的发现自己变得有一点反常，有一点怪怪的，例如啊，不想讲话，不想出门，对以前感兴趣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兴趣，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的变化？
1: 好，如果是以严重性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先察觉三方面，就是它持续多久，影响多大，以及有没有变得越来越严重。那比如说，这一个 project 啊，这一个工作是因为我这个身体或者是感觉很压力，那可能回家休息好了过后呢，就会康复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暂时的状态，但有一些状态呢，它维持了比较久，就比如说这个压力感觉身体很累，身体很紧绷，已经撑了好一段了，比如说几个月几年，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饮食、睡眠、工作、人际关系的时候，甚至连我们平时喜欢做的事情都不想做，那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单靠这一些的现象就给他下一个的诊断，但这些也可以是成为一个提醒，也许我们是应该更加认真的去照顾一下自己了。而且我觉得自己本身呢，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我不需要等到严重和撑不下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寻求帮助，因为其实心理健康就跟身体健康一样的，不需要等到生病了才开始照顾。
0: 那么就是说，情绪如果一直被忽视，它严重就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时候，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对吗？
1: 也是要看它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而产生的，就比如说像失恋或者是工作压力的时候产生的，那它这样子的话，它是算成一个季节性。
0: 季节性，
1: 对。但如果它是这个季节可能已经过了，但是还是有这一些的压力在当中的时候，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0: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长期出现而且呢一直持续的现象，那么它就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对吗？
1: 对，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一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去了解去认识自己的吗？还是这一个是我需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去认真的休息一下就好了等等。
0: 可是呢，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自己能够去撑过去，或者他觉得这些情绪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他就会和自己去说没关系，忍一下就好了。尤其我觉得是成年人，可能大家都更习惯把自己的情绪放到最后，或者呢是习惯性的先忽略自己的情绪。那么如果一直这样撑着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吗？
1: 会的。其实撑一下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需要撑过去的时候，但如果我们长期都只有一个模式，比如说撑忍继续做假装没事的话，却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自己的需要，那身心呢可能就会慢慢发出一些的讯号，比如说越来越累，容易烦躁，睡不好，没有动力，甚至对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失去一些的兴趣了。
0: 所以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不开心，或者是会对生活失去一点动力，失去一点自己的希望等等，对吗？就会影响到一些平常生活里面的这种快乐的感觉。
1: 对对，那就是倒回去刚刚的这一点，就是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它到底持续了多久，是真的是几个星期吗，或者是几个月吗，或者是你觉得是更长 比如说已经一两年了，你还是有这样子的情况。那第二点呢，就是严重性有多大，它对你自己本身有如何有多少的影响。比如说，哎，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做工啊，感觉做你的 assignment 啊这样子，但有些人可能连床都下不到来了，
0: 哦，很严重的程度。
1: 对，这就比较严重的程度了。以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变得更加严重去，就是从可能失恋一开始本来只是伤心难过的，但这个失恋它维持了半年一年更多更多，那它反而就影响了关于自己吃不好睡不好
0: 工作啊
1: 工作啊这样子。所以当发现到有这样子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0: 那么想问辅导员，如果我们察觉自己的情绪过后，你怎么样去看待？应该去和情绪共处，还是呢要放大自己的情绪，又或者是刻意的去忽略，去把这个情绪给压抑或者是忽视它？那么你有怎么样的想法呢？关于这件事？
1: 确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跟我们的情绪共处，因为我们手头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说工作上这一个 presentation 是一个非常紧急的
0: 迫在眉睫，对
1: 对，那就是要马上去处理它的。那处理过后呢，你真的有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消化它吗？对，然后去把它跟它这些情绪害怕难过紧张的情绪共处吗？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刚刚我们有讲到关于模式方面，就是有的人的模式是忍撑继续做或者是假装没事。那其实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背后情绪是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伤心，那伤心是因为我们的小狗去世了，那这个背后我们的模式是什么呢？有的人就是我不想要理这件事情，我连狗都不喜欢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模式。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应用进来。就比如说把这一些的小狗的这些项链啊，把它做成一个框框，把它做纪念啊，这也是其中一个纪念的方法。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去好好的跟情绪共处。所以情绪本身呢，没有一个好或者坏，它只是告诉你说你有什么需要，然后这个需要呢，你自己本身可以怎么样做去照顾自己的这一些的情绪。
0: 对，非常精彩的分享，很感谢辅导员。所以从你刚刚的这个分享，更重要的是要怎么样去应对，对吗？怎么样去和那个情绪去相处，并且呢去就是很正确的去看待它，去对待它。对，那么我们就先来听歌曲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带给你这首林俊杰的《怨与愁》，继续守着 RedFM。

0: 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淑慧。在今天的快乐生活馆，就邀请张孔玲辅导员和我们分享了关于情绪，要如何去察觉情绪，如何呢和情绪共处。有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生了一些反常的变化，例如情绪比较低落，或者呢是比较烦躁，你可以去想想看最近到底有发生了一些事情吗，然后那些事情带给你怎么样的影响等等。然后呢，最后想要请辅导员再和我们去分享一下，如果有听众正在经历一种无法说清楚的疲惫感，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和谁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情绪，那么你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1: 那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不需要马上就知道自己怎么了才值得被理解。如果你发现到自己真的不对劲，而且已经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的时候，请不要一个人硬撑。这时候呢，可以去找一些信任的人去聊一聊，或者寻找辅导员、心理医生啊等专业的人士的帮忙。要知道你并不孤单，重要的是当你发现自己真的无法处理的时候，要愿意伸出手寻求帮助，愿意开始听见自己是照顾自己的第一步，愿意寻求帮助也是。
0: 好，那么就非常感谢今天辅导员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分享。那么今天的分享其实呢，可以让我们去学会怎么样去面对和觉察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先发现这个情绪，例如它是开心的情绪、伤心或者是失望或者是愤怒等等，然后呢再去发现，就是进一步去想想看最近有没有发生一些事情呢会让你去发生这种情绪的变化。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好，那么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为止，很感谢辅导员的分享。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参与相关的学习，或者是需要一些辅导的协助，都可以联系分布在不同城市的辅导中心询问，也可以和我们电台的主持人联系，古信恩典中心就可以联系082-258-411，施屋的幸福中心联络电话是084-333-060，美里新贤中心的电话是085-439-359，那么民读鲁希望中心则是086-318-880。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淑慧，
1: 我是孔玲。
0: 好，感谢，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为你播报新闻简讯。劳越景区总部所面对的互联网连接问题需要受到

Maradon 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所提供的教育奖励金，其中133人因获大学录取而获得升学奖励金，另外67人则因在2025年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TPM 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而获得奖励。拿督陈冠勋表示，这项自2017年开始推行名为 My Journey to University 的奖励计划，旨在支持及鼓励学生在学业上不断进步。他是在 Maradon 国中举行的奖励金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此项奖励金总额为25,900 ringgit。学生的爱国精神需要通过善用教育机会来体现，为自己、社会及国家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丹中马尼斯国会议员 Dr. Yusuf Abdul Wahab 表示，人民今天所享有的一切是上一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所换来的，因此他认为大家必须珍惜这一切，并培养有知识、具备技能而且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新一代。他是在布拉外国中举行的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社区关怀计划上致辞时如此表示，预计大约有200名来自25个国家的国际代表将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工程组织联盟会员大会暨会议。这项活动将于9月2号至4号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工程组织联盟主席姚兆峰表示，国际代表来自亚洲、东南亚、中东、非洲及南美洲国家。这项活动预计将吸引沙拉越工业界、政府关联公司以及公共服务领域大约500人参与。沙拉越国家反毒机构有意加强与马来西亚化学局沙拉越分局的合作，以应对滥用毒品问题。双方是在周一举行会面时表达上述意愿。双方讨论重点涉及尿液样本检测及分析服务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这项合作预料能够进一步改善相关服务，在技术、程序及分析服务能力等方面持续做出提升。同时，这也将支持沙拉越国家反毒机构更有效地落实预防、执法及干预措施。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FM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FM 的

星期四下午，欢迎来到后来我们都听懂了音乐下午茶的时段。我是齐和，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有一天你会突然的停下来，不是因为累了，也不是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而是你突然问自己，现在走的这条路真的是我想走的吗？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啊，最重要的选择是选择读什么书，选择做什么工作，选择跟谁在一起，以及选择去哪里生活。好像只要第一步走对了，接下来的人生就会一路顺利，一帆风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害怕，害怕会选错，害怕会失败，害怕别人啊，比自己走得快。可是啊，走到40岁、50岁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的发现，人生啊，根本没有一张标准的答案。有一些人二十几岁就知道自己要什么，有一些人到了40岁才第一次认真的问自己，除了现在的生活，还能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呢？有一些人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也有人为了孩子放下自己的梦想，也有人为了家庭留在自己并不喜欢的地方，也有人明明已经走得很累了，却不敢停下来。这是因为害怕，害怕呢重新开始，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更害怕的是如果重新开始以后发现自己失败了该怎么办。可是后来才知道啊，人生最难的并不是选择哪一条路，而是你发现自己想要改变的时候，你没有勇气重新的迈出这一步。那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不来谈这个成功，也不谈输赢，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人生走到一半才发现啊，原来有一些路必须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因为有一些路别人可以陪你一段，但是最后的那一步始终啊，只有你自己能决定。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今天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Goo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我们来听听这一则的故事。有一个朋友，今年48岁，大学毕业之后呢，他进入了一家公司。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喜欢这份工作，总觉得啊，自己终于进入了社会，终于有了薪水，终于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生活。那时候呢，他每天最早到公司，也最晚离开，老板交代什么他都认真的完成，因为他相信啊，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会有结果。后来他升职了，也结婚了，买了房子，也有了孩子，工作啊，也从当初的一份职业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责任。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脑荧幕，突然间发现啊，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还喜欢这份工作吗？不是讨厌哦，也只是没有感觉。因为啊，每天一样的会议，一样的报告，一样的时间表，甚至连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快乐都说不清楚。有一天公司进行内部的调整，他被安排到了另外一个部门。那一天他回到家很晚，一个人坐在客厅，没有开电视，也没有说话。太太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他不知道说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对于一个做了20多年同样工作的人来说，这句话的背后是害怕。因为20岁的时候重新找工作叫做尝试，30岁的时候重新开始叫做转变。可是到了40几岁，很多人会觉得重新开始好像是一件太冒险的事情。后来他没有马上辞职，而是利用周末重新学习了一些以前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开始认识新的行业，开始学习新的技能，开始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人交流。一年之后呢，他离开了那一家公司，收入呢也没有比以前高，生活也没有变得更加的轻松。但是你问他后悔吗？他说他怕，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最怕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最怕在10年以后还是坐在那里，然后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当年没有给自己一次机会。有时候人到了中年，不一定是要推翻人生，也不一定是要辞职创业搬去其他的城市，真正重要是你有没有勇气承认原来的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听完了歌曲，我们再回想一下在歌曲之前的那一段故事啊，聊到了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的那一年才来想是否要转换自己的工作环境。很多人到了四十岁以后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重新开始的资格，好像工作做了这么多年，那只好继续的做下去，好像人生已经走到这里就没有资格再改变方向。可是后来我们才发现啊，真正限制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年龄，而是我们一直告诉自己现在已经太迟了。四十岁换工作不代表过去的失败，五十岁啊学习新的东西呢也不是太晚，过去的经验不会消失，而那些我们走过的路啊，犯过的错，累积的人生都会成为你重新开始的底气。人生真正可惜的是不是改变，而是很多年以后呢，你依然的在想如果当初我们试一次会如何。有一些改变并不需要马上的发生，有时候重新开始的第一步是承认我想换下去的另外的一种活法，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哦。

啡、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了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FM。

好的，在刚才的节目中啊，其实谈到的就是一个40岁的人通常啊会面对到的一个抉择的问题，那就是我该继续下去吗？还是我该选择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另外呢，其实在这个时候要分享的一个故事，也是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会面对到的，那就是被放进抽屉里的梦想。有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啊非常喜欢摄影，大学毕业之后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带着相机拍街道、拍朋友、拍日落、拍雨后的城市。他说有一天啊，他希望可以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摄影展。但你有想到他的结果吗？后来啊，他结婚了，生了孩子，工作越来越忙，相机啊就慢慢的放进了抽屉里。一开始他告诉自己等孩子大了一些再拍，后来啊又告诉自己说等工作没有这么忙了再拍，再后来呢，相机啊就这样一放就放了十几年。有一次他在整理家里的东西的时候，打开那个抽屉，看到相机的时候，上面啊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他拿起来发现，诶，电池啊早就没电了。那一天他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觉得难过，而是觉得好像啊有一个年轻时候的自己一直啊被关在那一个抽屉里面。后来呢，他重新买了电池，重新的拿起了相机。第一次拍的时候啊，哇，手很生疏，很多功能都已经忘记了，照片也拍得不好。可惜他没有放下，每个星期六的早上他都会带着相机出去，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跟朋友。后来呢，他也开始参加摄影活动，认识了很多年轻人，也认识了很多和自己一样到了40多岁才开始重新拍照的人。你问他现在才开始会觉得迟吗？他说啊，他不是现在才开始，我们只是继续做以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其实很多梦想都是这样的，它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在我们生活最忙的时候暂时把它放下。可是放下并不代表放弃，也许你以前喜欢唱歌，你喜欢写字，你喜欢旅行，喜欢画画，喜欢运动，后来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因为责任，你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后面。可是今天如果你还有一点想做，那就重新开始吧。不用一次做得很好，也不用证明给别人看，你只需要告诉自己，原来呀，我还记得我曾经喜欢些什么。

是的，听完刚才齐哲所说的那一个故事，那我们常常会认为哦，梦想呢是年轻人的事情啊，二十岁的时候呢就叫做梦想了，四十岁以后啊还这样想的话，就好像变成有一些所谓的不切实际。可是人生啊，不只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才可以开始哦。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没有勇气，也有人为了家庭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放在后面。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40岁了，或者你已经50岁了，也不要因为年龄而嘲笑你自己的梦想。梦想呢，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去而自动的失效，真正让梦想消失的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算了。也许你不需要做得多大，你只需要重新的开始做一点点。因为有一些事情啊，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让你找回那个曾经热爱生活的自己。人生啊，重新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啊，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啊，终于明白有一些事情，如果不是的话，以后可能会一直的后悔。所以呢，既然呢，就把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每个还在犹豫的人，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啊，人生呢一定要走对哦，不能够犯错，不能够失败，也不能够落后，所以呢我们一直啊在往前跑，一直害怕别人超过自己，一直害怕停下来。可是真正的走到了40岁50岁以后，我们才慢慢的明白，人生啊并不是一条笔直的路，有一些弯路让我们看见以前没有看到的风景，有一些错误让我变得更成熟，有一些离开让我们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呢，不要一直责怪过去的自己，当年的你啊已经用了当时拥有的经验做出你认为最好的选择。如果今天的你想要重新开始，也不用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事情，你可以从很小的一步开始，重新拿起一本书，去学一首以前不会唱的歌，去一个一直想要去的地方，或者重新联系一个想念的人，又或者重新做一件曾经让你快乐的事情。40岁50岁不是人生的句点，它只是提醒我们接下来的路也许应该走得慢一点，但是必须更懂得自己一点。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啊我们听懂的是人生，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歌里面遇见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第二季度6%的经济增长，加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卫生部会对骨痛热症相关疫苗进行全面研究和评估。尼泊尔北部山洪罹难者增加到177人。萨拉马雷谢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德杜斯兰诺伊布拉欣认为，我国今年第二季度取得6%的经济增长是一项非常好的成绩，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不过首相同时强调，这项增长不应被误解为国家收入直接增加。

的紧密合作，显示各方都有决心推动我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他说，金融市场各方的积极参与也反映市场对我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共同推动打造一个现代化、有活力且面向未来的金融体系。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在把国通热针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之前，卫生部需要对该疫苗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估。此外，新上市的国通热针疫苗价格仍然偏高，卫生部也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部长说，尽管目前已经有一款来自日本的国通热针疫苗获得国家药剂监管局批准和注册，并在私人医疗机构使用，但是卫生部需要时间进行研究。截至今年第33个流行病学周，全国共通报超过61000宗国通热针病例，较去年同期增加60.8%，并造成58人死亡。卫生部长 Zulkifli Ahmad 说，卫生部已经启动国通热症行动室，并派遣人员前往被鉴定为热点的地区，尤其是吉隆坡及雪兰莪。有关当局同时扩大使用沃尔巴克氏菌蚊子作为生物防治方式。卫生部长提醒，防治国通热症并不只是卫生部的责任，而是需要包括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在内的各方合作，确保住宅区及场所不会成为黑斑蚊的滋生地。政府目前正等待海军打击导弹供应商康斯伯格、国防与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回应，以进一步处理取消采购导弹系统后提出的索赔要求。国防部长 Datusri Mohammad Khalid Noordin 表示，政府已经和供应商展开讨论，并提出索赔要求。他说，政府会在收到回应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朝圣基金局前主席及前财政部秘书长今天各被延扣7天，以协助调查有关该机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揭露的问题。推事 Ezrini Zakaria 在布城推事庭批准反贪污委员会的延扣申请。年龄约60岁的两人是从今天起一直到9月2号被延扣。代表两人的律师表示，他们是在2009年反贪污法令第23(1)(1)下接受调查。与此同时，法庭也批准延长一名前朝圣基金局首席执行员的延扣期限，为期4天，一直到8月31号。另一方面，反贪污委员会对媒体指出，一名前部长明天早上9点将在吉隆坡地庭面对提控，涉及一宗由反贪会调查的案件。据了解，这名前部长预计将面对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条下的控状，涉及索取、接受、给予、承诺或提议贿赂等贪污行为。

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促请外交部采取一切适当行动，处理马来西亚公民受到尼泊尔拉苏瓦大水灾影响的情况。陛下也指示外交部将涉及我国人民的最新安全及下落资讯传达给他们的家属。国家元首康利也祈愿当地各项救援以及撤离受影响我国人民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同时祝愿所有灾民都能平安。外交部今天也发文告指出，截至目前共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在昨天的洪流灾害发生后仍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外交部表示，有关数字是根据受影响者家属、旅游机构及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最新资料统计。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在尼泊尔北部地区爆发山洪后，已经找到170。

弃置遇难者的遗体。相关部门目前还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根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644名游客失去联络，其中包括127名尼泊尔游客、178名印度游客。此外，还有一些失联游客来自美国、乌克兰、马来西亚、澳洲、英国等国家。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热点和阴霾情况越来越严重。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星期三针对东协南部地区启动最高级别的3级跨国阴霾警报，这也意味着当地出现严重阴霾的风险很高。东协专业气象中心指出，卫星监测发现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区出现大量热点，并持续产生中度到浓重的烟雾，其中西加里曼丹的烟霾正向北方漂移，影响邻近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组织专家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至今还没有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宗，其中死亡病例占2715宗，病死率大约是48%。此外，随着位于乌干达的最后一名埃博拉疫情确诊患者出院满42天，标志着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并且达到控制。但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疫情跨境传播风险依然存在，和该国接壤的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高。美国陆军宣布已经向相关供应商授予总额2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美国境内的5个军事基地建造并运营小型核反应堆。美国陆军的目标是在2028年9月前让第一个反应堆投入运行。这一目标源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5月签署的一项行政令，目的在于加速下一代民用核能技术的发展。负责设施与能源事务的陆军高级官员瓦克斯曼星期三说，美国意识到国内电网可能面临风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第二季度6%的经济增长加强投资者对我国的信心。卫生部会对骨痛热症相关疫苗进行全面研究和评估。尼泊尔北部山洪罹难者增加到177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这首歌曲，是最新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推荐曲之一，苏振阳的《朋友干杯》。欢迎来到五点到六点钟的下班开麦啦！不知道这时候的你正在什么地方呢？有人可能刚刚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有人还在办公室里面继续忙呢，对不对？又或者有的人正在路上塞在车笼里，也有人可能已经回到家，开始在想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什么好呢？不管你现在在哪里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小时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那你有没有发现八月份真的过得很快，好像才刚刚踏入八月，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27号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跟八月份说再见，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日子不是一天一天的过，而是一眨眼一眨眼这样子过去的。忙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回头来看又会发现，哎呀，这一个月怎么又快结束了。所以在这下午的这时候呢，如果你今天是从早忙到现在，我想邀请你稍微把这脚步放慢一点，那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可以喝一口水啊，然后看一看窗外，或者是听我所播放的歌曲，又或者让我们节目陪你一下，至少这一刻你是不慌不忙的。
1: 喂，干嘛这么不开心啊？

0: 8:20以及下午5:20。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成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1/8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大

今天除了是8月27号，在农历上也是7月15，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中元节。其实每逢农历7月份，长辈总会有不少的叮咛。小时候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多东西要注意？长大之后反而会慢慢发现，有一些传统的背后，除了习俗，也藏着一种很深的记得。记得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记得上一代的人，也记得自己从哪里一路走到今天。所以我觉得中元节不一定要把气氛弄得很神秘很紧张，它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让我们想念故人的日子。有时候某一个人离开很久了，我们平常忙着生活，好像没有一直想起他，可是可能就是一顿以前常常一起吃的饭，一首歌，一个熟悉的地方，突然之间那个人又回到记忆里面，你会想起他的声音，想起他说过的话，甚至想起一些当年觉得很普通，如今却很珍贵的小事情。人就是这么奇妙。很多时候我们真正舍不得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那些以前觉得以后还有很多次的平常。所以如果今天你有祭祖，有跟家人一起进行传统的仪式，就好好的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习惯，当然也没有关系，在心里面想一想那些曾经疼爱过我们然后陪伴过我们的人，也是一种的纪念。而今晚如果有外出的听众朋友，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哦，开车的朋友慢一点，骑摩托的朋友注意安全，回家晚一点也记得让家人知道一声。有些叮咛我们听久了之后觉得很普通，但是其实一句路上小心背后就是有人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回家。

是的，再过几天就是8月31号马来西亚国庆日。每年到了这时候，路上开始看到更多的国旗，商家、店面、住家有些地方也挂起了辉煌条纹，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平常我们每天都忙自己的生活，那上班的上班，做生意的做生意，上学的上学，塞车的时候一样会烦，天气热的时候一样会抱怨，看到东西涨价也一样会说哎呦又来了可是我们来到国庆日前后，好像会有一个时刻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是来自什么家庭，说什么语言，住在哪一个州属，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做马来西亚。当然我们的国家也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有很多希望它可以变得更好的地方。可是爱一个地方，我觉得本来就不是因为它什么都完美，而是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家人，有着我们长大的地方，有熟悉的食物，熟悉的口音，还有很多只有马来西亚人才懂的生活默契。我们也会为了这个 nasi lemak 哪一家好吃啊，争了半天然后又问朋友说哎，你吃了吗？那一句的 makan 啊，大家就会懂了哈。那你去到国外几天回来，一下飞机听到身边熟悉的讲话的方式，心里面也会有一种哇我回来了，这就是家乡很奇妙的地方。你平常未必天天把我爱这个国家挂在嘴边，可是你离开之后最想念的往往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0: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侧滑，因此要格外小心，最好不要超车，车速过快容易失控，只有控制安全车速，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做出合理的避让。二、避让行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Red FM 关心您。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
4: 昨天下楼的时候踩了个空，扭伤了，现在已经好多了，昨天肿得更厉害，疼死我了。我之后根本不是走下楼的，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跳下楼的。幸好伤的是左脚，右脚还能踩刹车器，要不然我都不敢自己开车回家。
3: 怎么这么不小心？
4: 我昨天不是去送月饼吗？
3: 是，你还说你忘了准备一份给你自己的老师。
4: 送完了孩子老师的月饼，我赶紧又去买了一盒，然后匆匆忙忙地送去我老师家，跟他聊了几句后准备回家了。下楼的时候，谁知道突然冲出一只黑猫，在我脚踝窜过，吓了我一跳。它出现得太突然，我来不及防备，又要闪避它，结果就成这样了，真是猝不及防。
3: 是猝不及防。
4: 猝不及防不是脆吗？
3: 你以为是纳粹的粹呀？
4: 当然不是纳粹的粹。纳粹的粹左边是米字旁，右边是兵卒的卒。
3: 那你为什么读成粹？
4: 那个字不是脆死的脆吗？右边也是卒，但是左边是反犬旁。
3: 那个字读作猝，猝死。猝意思是突然，猝死是体内潜在的疾病突然发作而死亡。
4: 原来读作猝，猝不及防。成语猝不及防意思是突然发生，来不及防备。那只黑猫出现得太突然，我来不及防备，猝不及防。哎，
3: 脚受伤了确实很不方便，但你也别想太多，尽可能休息，少走动，会好的。
4: 我心烦呐，这场猝不及防的意外打乱了我重塑体态的计划。减肥餐虽然还是可以继续吃，减轻体重，可是走猫步的练习被迫暂停了。我现在这样还怎么穿高跟鞋？你看，裹得跟粽子似的。
3: 能怎么办呢？是选美重要还是把伤养好重要？
4: 是奖品重要。冠军的奖品可是一栋房子，我最近已经在留意新家具了。
3: 说的你稳赢似的。
4: 如果没有这猝不及防的意外，一切按着原定计划进行，我的胜算是很高的。医师说我暂时不能做激烈运动，就连走路也要慢慢走。唉，怎么偏偏这时候发生这种事？过些时候我还怎么去健身房锻炼？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没错，又来到我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节目结束之前，也想送给你一句很简单的话：日子过得很快，所以该珍惜的人好好珍惜，该说的话有机会就说，该休息的时候也让自己休息一下。没错，那我在今天结束下午班之后，明天然后一直到下个星期二就拿了几天假期，所以我们在下个星期三回来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林孟吉老院加强数码连接及电力网格发展工作。老约新医院预计将于下个月启用，需增加更多医疗人力资源。跨境烟霾风险持续，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ASMC 启动第三级警报。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副总理大东阿玛阿汪登阿阿里哈散表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解决林孟和老越地区网络连接不稳定或存在信号盲点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社会大众对数码服务依赖程度的不断提升，这项努力呢显得至关重要。他指出，网络问题不仅对商业领域造成影响，也影响政府机构向人民发放援助和提供服务的效率。与此同时，他也对沙拉越素质经济公司和沙拉越能源公司合作，以共同提升林孟和老越区域网络连通性的努力表示感谢。此外，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 Hinarawi 表示，随着林孟省已成功连接电力网络系统，如今在该地区提升网络覆盖率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他相信这项措施将有助于政府通过新建更多通讯塔，加速扩大林孟和老越的电信网络覆盖范围。该项努力呢，也获得了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协调，以确保不会出现重复建设。

的老约本地子民回乡服务。他是在与老约医院院长 Dr. Douglas Chu Kin Sun 巡视有关医院后，通过文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巴鲁变相信老约新医院启用之后呢，将提升沙拉越北部居民获得医疗服务的便利。这项设施也能够减少当地居民前往林梦、梅里或古晋接受治疗的需求。这所新医院呢，将设有76张普通病床，另外在高度依赖病房 HDU 设有了4张的病床。医院也配备实验室以及药剂科，并扩大洗肾中心规模至原来的两倍以上，同时设有急诊与创伤部的以及牙科部。其他设施还包括儿科病房的学习室，让接受长期治疗的儿童能够继续接受教育。耗资300万令吉的甘崩阿巴新盖提升加压泵站项目已全面竣工。这项举措将直接惠及甘崩大崩、甘崩阿巴、甘崩巴里昂以及甘崩斯贡的居民。石龙门区州议员 Dr. Henry Harry Ginnett 表示，该水泵站目前呢每天能够向附近四个村庄的居民供应高达10万加仑的水源。他说，有关工程旨在于全面解决受影响村庄的水供问题，尤其是经常面对水压偏低以及供水中断情况的这个住户。他是在石龙门出席甘崩阿巴尔加压泵站的竣工项目移交仪式时发表了上述言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ASMC 因热点及烟霾情况持续恶化以及跨境烟霾风险增加而启动南部东盟地区的第三级警报。根据 ASMC 在官方网站发布的文告，有关情况是由于该区域持续出现干燥天气所致。根据卫星检测显示，由于在加里曼丹发现热点群，导致中度至浓厚烟霾覆盖大范围地区。与此同时呢，同等程度的跨境烟霾正从西加里曼丹向北部移动。 ASMC 也指出，来自西加里曼丹热点群所产生的中度至浓厚跨境烟霾烟团已被发现向北移动，并进入了沙拉越西部地区。与此同时，沙拉越今天仍有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被记录为不健康水平。截至下午3时，萨马拉汉及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为157点，而西连则为156点。其他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中等水平，介于58至90点之间。沙拉越副政府秘书大豆徐赞奇表示，沙拉越发展高科技经济的愿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升年轻人英语水平的努力。此外，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教育也必须受到重视。大豆徐赞奇在古晋举行的大野狼书展 Big Bad Wolf Books 推展礼上致辞时强调，实现这个愿景的举措之一是培养阅读文化，因为阅读是培养民众思维能力的重要基础。他也同时提醒，过度依赖电子设备呢，会影响阅读习惯。大野狼书展将持续至下个月6日，他为民众呢提供了各种价格实惠的优质读物。沙拉越州元首敦布辛斯里旺朱奈迪端古扎法今天在古晋佩特拉扎亚的州元首府主持勋衔授颁仪式时，共颁授衔给155名有功人士，共有14人获得犀鸟之星城关奖章 PBK， 他们包括布吉马蹦县长扎邦尊当、斯里阿曼县长沙瑞布章等等。同时呢，有23人获颁忠诚服务奖章 PPB， 15人获颁沙拉越之星有功奖章 ABS， 21人获颁犀鸟之星有功奖章 ABK， 39人获颁优良服务奖章 PPT， 以及45人获得沙拉越之星传令官奖章 BBS。
一名63岁的老妇今早被发现倒卧在伯特拉在野卫生诊所旁的沟渠内，证实死亡。

0: 沙拉越乡镇局行动指挥中心证实，死者的身份是63岁的 Saidia Abdul Hamid。乡镇局是在今晨9:34接获警方通报后，派员赶赴现场协助打捞遗体。目前遗体已经移交给警方，已展开后续的调查工作。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林孟吉老岳加强数码连接及电力网格的发展工作。老岳新医院预计将于下个月启用，需增加更多医疗人力资源。跨境烟霾风险持续，东盟专业气象中心 ASMC 启动第三级警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ajateraan Dini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3年的今天，位于古晋伯特拉在野的沙拉越体育场，由时任沙拉越元首团拿杜阿都拉麦亚古主持正式开幕。这座耗资约900万里兴建的体育场，设有8条跑道、国际水准的足球场，并可容纳高达16000名观众，其中包括600个有盖座位以及可容纳50位贵宾的空调看台。仪式由州宗教齐艾哈吉的祈祷拉开序幕，随后由元首主持按钮仪式作为开幕象征，开幕仪式也伴随着五彩气球及烟花表演。元首随后也接受了代表各州体育协会的1500名游行参与者的敬礼。该活动还穿插了伊斯兰协进协会500名成员呈现的马来武术表演、学生体操表演以及用竹子制成的马来传统乐器安格隆的表演。这座体育场的落成成为了加强沙拉越体育发展及培育具潜力运动员的重要里程碑。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我们的六点到七点的 Red FM 下班开麦啦。不知道现在的你下班了吗？那现在呢是时间6:19哦，那时间飞过得非常的快。那我相信说大家现在心情可能有开心，那可能有期待，那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呢，哎，终于可以回家休息啦。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呢，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大家你们下班以后啊，通常你们第一件事情你们会做些什么呢？就不管说是你回到家，又或者说是可能下班在回家路上，哎，你会计划到底你会要做些什么呢？那当然我知道说，哎，可能有些人他们下班之后，哎，全身非常的觉得肮脏，那回到家就去洗澡。那也有人可能，哎呦，饿了一整天了，回到家当然是要先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哎，也有人可能，哎呦，累了一整天，我要回到家先躺在沙发上滑手机。那当然，我相信也有一些人，那这个是我听过的哦，就是说他们会先要自己静一静，就是让任何人都不要和我讲话，让我自己安静五分钟。其实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工作的时间啊，我们脑袋都在不停的处理事情，诶，可能要预备文件啊，或者说是处理一些文档，又或者说是要和同事或者老板以及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所以其实到了下班之后呢，你真正需要的啊，并不是为自己安排另外的时间二时间的事情。其实这里呢会建议大家，你要让自己有一点转换的时间。就像你电脑，比如说你开了一整天，你也偶尔需要整理整理，让它休息休息。所以如果现在你正在回家的路上，诶，不妨你现在暂时什么都不想，就静静的听着 Red FM 的频道，听着和你分享的这一段音乐，看看窗外，看看风景，也不要看电话，也不要特别去计划什么样的事情，告诉自己说今天的工作结束了，可以把时间还给自己啦。那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是好是坏，不顺利，但是它都已经成为了今天的一部分，剩下的晚上呢，就好好的过，好好的放松一下啦。

酒的时刻到了，由 KBS 倾力打造的超人气真人秀节目《加固拉堪姆达》第二季正式回归，欢迎所有16至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参与，展现你的无限潜能，赢取总价值15万令吉的巨额现金大奖。全国海选将于8月21日至30日举行，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kbs.gov.my/拉堪姆达。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在这个下班的途中呢，来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小故事。那有一位年轻人呢，每天工作都非常的忙。小时候啊，他每天回到家呢，妈妈每天都会准备好晚餐等他。可是长大工作以后呢，他就越来越晚回家。妈妈会问他说，今天你回来吃饭吗？他经常回答到说，不知道，可能很迟，你们先吃吧。久而久之呢，妈妈也不再等他吃饭了。有一天啊，他难得比较早下班，回到家呢，发现餐桌上只剩下一碗饭，旁边还有一张纸条，饭在锅里，回来记得吃。他突然觉得非常难过，因为小时候呢，不管多晚，妈妈都会在那里等着他一起的吃晚餐，而现在呢，妈妈已经慢慢习惯了不等。那其实这个故事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转折。其实很多时候呢，真正让我们遗憾的就是一些可能非常普通平凡不过的小事情。我们很多时候呢，总是会觉得诶，总是会有下次的嘛，这一次不能，那下一次再约，这一次吃不了，诶，就下次再吃，反正大家都还会有空，还能再见面的。那可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的站在原地等我们。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下班以后呢，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餐，又或者说是和朋友有约，那都要提醒你记得珍惜这一段的时光。哪怕可能你只是和家人或者说朋友吃这一顿饭，那你绝对不要小看一张的餐桌。很多时候呢，一家人或者说是能够和你身边爱的人以及爱你的人一起的吃着饭，这个绝对是一种的幸福哦。所以在这里呢， Red FM 要提醒您，如果今天你和家人朋友一起的共享晚餐，记得多陪陪他们，多和他们聊天，那记得千万不要刷手机哦，你要珍惜和你眼前人相处的时间啦。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嗯，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嗯，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在这个六点到七点呢，下班开麦啦。邹静呢，将在空中陪大家慢慢的来下班。在这个时段呢，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非常简单的挑战哦，就是今天晚上你回到家以后啊，试试看把你的手机放远远的。放个30分钟，那当然并不是叫你借手机哦，只是给自己30分钟，就是说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要一直看着手机，和家人聊天的时候啊，也把手机放下来。那一个人吃饭呢，也可以非常认真的吃完这一顿，这30分钟呢，就不碰手机，单纯的就是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半个小时以后啊，才慢慢的来去看手机，回复信息。那其实呢，我们现在非常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身体啊，我们是和家人朋友的在一起，但我们的眼睛或者说头脑却停留在手机里面。明明大家可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但是却各自看着自己的这个屏幕。所以今天晚上呢，鼓励你来去试试看，那不仅仅是你自己，你也可以叫你的家人，叫你朋友一起的来试试看，把你的手机放远一些，把注意力放回眼前的人。你可能会发现到说，生活里面啊，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慢慢的来去听，慢慢的来去看，也值得我们认真的来去回应的。在这一个小时呢，最后我再送给大家一句话，那就是真正的陪伴呢，不只是人在身边，而是人在身边的同时呢，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今天下班回家以后呢，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也好好的陪陪你在乎的人。好了，继续把音乐送上给大家，不管你现在是在塞车，刚刚下班，还是已经准备到家，都希望今晚的你能够比白天都轻松一些。今天的你辛苦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好好的留给自己吧。接下来七点到八点呢，一样的将会有这个好歌不间断一个小时的歌曲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哦。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M。

0: 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动物可以是人类的两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 082-238-080， 古晋北市市政局 082-448-763， 或者八大旺市议会 082-615-566。 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8:11哦，那想必大家在刚刚可能都已经放工回到家，吃了晚餐了吗？在这个8点至9点的这个小时呢，那一样在今天呢会有加油访客的节目单元，要和大家来去介绍一位明星歌手艺人。那在其实有一些歌手呢，我们可能很久没有在排行榜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可能是只要一段熟悉的旋律或者说前奏一响起来呀、大家还是会马上的认出他的声音。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不知道透过刚刚所播的那一首歌，大家有没有认出他是谁呢？40多年的音乐生涯，那他经历过唱片事业的起起落落，也经历过不同年代的音乐风格转变。他是歌手、创作人、音乐制作人，那也曾参与在电影和主持的工作。如果说要说起他的这个代表作，我觉得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一定会想到那一句，就是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没错，在今天的加油访客节目单元当中，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的巫启贤。那从早期的新谣创作到后来走进台湾、香港以及整个的华语市场，那再到一首《太傻》，让他的名字真正的家喻户晓。今天这一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巫启贤超过40年的音乐人生。那首先呢，来为大家送上一首他的作品《你是我的唯一》，记得留守在 Red FM。

0: 大家好，我是 Josh 赖立豪。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加油访客。你好，我是邹静。那在今天的这个加油访客当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去介绍以及分享巫启贤这位歌手音乐人。那现在来大家为大家来去介绍哦。那巫启贤呢，他于196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金宝。他的音乐旅程啊，其实很早就开始了。在高中时期呢，他已经开始创作歌曲。1983年呢，就和朋友组成地下铁的合唱团，并在学校举办作品发表会。也因为这些创作活动呢，逐渐的在新马音乐圈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字。那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呢，正在处于新谣音乐发展的时期，很多年轻人都会自己写歌，自己演唱，把身边的生活和青春都写进音乐里。那巫启贤呢，也是其中的一员。1985年呢，他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心情》，正式踏上了个人歌手的道路。但刚开始的时候呢，成为歌手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轻松。即使已经有了这个唱片的成绩，他仍然需要到不同的这个场所演唱，那也曾担任其他歌手和和声的这个歌手。这些经历呢，反而让他有机会从幕后观察舞台，也一点点的累积了自己的这个经验。而很快呢，一个改变他人生的机会出现了。现在呢，让我们现在继续听他的另一首作品《新的方向》。

是的，那今天在这个家喻访客当中为大家介绍巫启贤。那1986年呢，其实是巫启贤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呢，他遇见了当时已经是华语乐坛重要的人物刘文正。那刘文正在听过他的作品之后呢，对他的音乐才华留下了印象，并邀请他到台湾发展。对于当时的巫启贤来说呢，那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机会哦。但真正到了台湾才发现说，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一些距离的。他带着自己的音乐来到台湾呢，希望能够在这里发行唱片，但这个当中的过程呢并不顺利。那后来根据巫启贤自己公开分享的经历当中呢，曾经也因为唱片发行问题受挫，那这个只能回到新马继续的发展。可是呢，他并没有因此就结束了自己的音乐道路。1988年呢，他终于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同步发行《你是我的唯一》，正式进入台湾华语乐坛音乐的这个市场。从一个马来西亚的年轻创作歌手，那到开始进入更大的华语音乐舞台，这条路呢其实走的并不容易。所以回头看一看呢，巫启贤今天能够走到这啊，真正重要的可能并不是某一次的成功，而是在他经历的那些失败之后呢，依然没有离开音乐。

0: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1: 是的，那将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吴启贤的这个音乐录。那刚刚大家听过的歌曲呢，诶，就是他非常经典的这首《太傻》。其实《太傻》呢，最初是这个吴启贤写给当时新人的这个柯以敏。那关于这个故事呢，就一定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以为说《太傻》从一开始是吴启贤为自己创作，但其实不是的。那吴启贤呢，在一次的受访时就回忆，当时他听到柯以敏的试唱带时，觉得他的声音条件非常的好，因此主动联系他的唱片公司，希望可以为这个新人写一首歌。而因为他知道说柯以敏的这个高音、低音以及气息条件都非常不错，所以他就故意的把歌曲写得非常有挑战性。结果呢，哎，这首歌后来由柯以敏演唱。那几年之后，哎，吴启贤自己发行精选作品的时候，又重新翻唱了《太傻》，没想到啊，这一次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这个化学作用哦。那《太傻》这首歌呢，就成为了吴启贤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更多华语地区的听众真正记住了他的名字。整个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形容的这个是无心插柳啊。那最有趣的是，一首原本要写给别人，而且自己觉得很难唱的歌曲，最后却唱成了自己的经典。我觉得这也许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有些歌曲你写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说它会走多远，但是当他遇见对的声音、对的时代，那就会产生超越创作者预期的这个生命力。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这首吴启贤的《不负人不负我》，记得继续锁定 Red F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明都鲁 FM 100.5，
1: 四里街 FM 89.2。
0: 你好，我是巫启贤。
2: 是的，那么在《泰莎》这首歌之后呢，那巫启贤的音乐事业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定义成为唱《泰莎》的歌手，那其实低估了他在华语乐坛的这个角色哦。因为其实他从很早开始呢，就有一直的在参与在创作当中。1993年呢，他发行了这个《红尘来去一场梦》。到了1994年呢，《泰莎》进一步的让他的事业达到了高峰期。而到了1996年呢，他还发行了专辑《我感觉不到你》。隔年呢，他就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世界华人作品奖最佳男演唱人奖。这个奖项其实对于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他不只是一个能够唱歌的人，而是一位在创作、演唱以及音乐表达上都已经建立起自己风格的音乐人。而他的音乐风格呢，也非常明显的这个个人特色为这个显著。很多人会形容他的声音呢，带着一种沧桑感。年轻的时候听呢，可能听见的是爱情，那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听，却听见的是人生。同一首歌呢，不同的年龄听起来竟然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故事。也许这就是经典歌曲最珍贵的地方。那当然，如果一位歌手啊，他能够唱红一首歌，其实并不算特别困难。那但其实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呢？是一首歌在红了以后20年、30年，甚至是40年之久，大家还是愿意听哦。那到了今年2026年呢，巫启贤他已经走过了超过40年的音乐生涯。当然，这些年来呢，他的身份越来越多元化，除了歌手和创作人，也担任过音乐节目的评审啊、主持人啊，并且参与在电影演出。但是，无论身份怎么改变呢，其实音乐始终是他最核心的部分。在2026年的专访当中呢，他就回顾了自己40多年的音乐生涯，也谈到了《泰莎》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一直的唱到今天。他认为啊，一首歌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因为听众会把自己的人生放进去。所以同样一首《泰莎》，年轻人听到的可能是爱情，到了另一个人生阶段，你可能会听到的是事业、是家庭、遗憾，甚至可能是自己曾经做过的某个决定哦。这也是为什么巫启贤现在站在台上呢，大家依然坚持唱他熟悉的这个经典，因为这些歌呢，早就已经不只是属于巫启贤，也属于每一位曾经听过他的人。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巫启贤的《我感觉不到你》。不知道你透过今天这个小时的加油访客，你感受到了吗？一个小时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么今天的加油访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呢，我们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金宝出发，到新马音乐圈，从年轻时期自己写歌，到后来进入台湾的华语乐坛，再到一首泰莎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今天所介绍的这位人物以及这位音乐人巫启贤，他的音乐人生呢，其实就像他自己唱过的那些歌曲一样，有梦想，有等待，当然也有失落，也有重新出发。四十多年过去，他依然还在唱。而当我们再次听见那些熟悉的旋律，也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一个歌手的声音，而是属于我们自己人生的回忆。感谢听众朋友们在今天锁定 Red FM 的频道，听了这个巫启贤的故事，那也在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他音乐的节奏和氛围。我是周静，那下一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透过音乐认识另外一位歌手，也继续听听在那些歌曲背后啊，不为人知但却值得被记住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你有个愉快的星期四夜晚，晚安，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为了长远利益，沙劳越地主受阻发展祖传的土地。沙劳越需要更多健康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沙劳越博物馆局对拥有逾百年历史的 Melano 族群传统陶瓦藏品展开了记录与建档工作。

在上劳力土地法典第十八条文之下， Korean 地区共有429名土族习俗地，地主获颁地契涉及520块土地，总面积达到 679.9 公顷。上劳力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及环境部副部长 Radolin Talib Sali 透露，在上述法典第六条文之下，对土地周边进行的测量并非是为了征收人民的土地，其目的在于确认、记录以及保护土族习俗地，并依据上劳力土地法典第十八条文颁发地契。他说，第十八条文之下的土地所有权具有永久性，且不征收地税或者是溢价。这一次的地契移交涉及苏埃克瑞安和苏埃卡博地区、恩特布斯兰邦以及Korean 的 Kampung Sepo。 Datolin Talib Saleh 是在 Serato 的沙拉土地法典第十八条文地契移交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在上述仪式上， Datolin 还劝告沙拉的地主切勿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随意售卖所拥有的土地，反之应该积极开发有关的土地，使其成为持续性的收入来源以及家庭经济的保障。他说，政府已经提供多项农业和土地发展的援助及计划，地主可以加以利用。此外，他还鼓励地主参与农业现代化计划，以确保祖传土地的永续生产力。联合健康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日益迫切，这是确保沙捞越能够全面均衡的落实医疗服务的核心关键。沙捞越卫生局局长 Dr. Veronica Luga 表示，沙捞越广阔的地面面积加上医疗服务传递面临的挑战，因此急需建立一支具备高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医护团队伍。他还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癌症以及心脏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病例的不断增加，各大医院、健康诊所以及康复中心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Dr. Veronica Luga 是为2026年古今联合健康科学教育职业展发表致辞的时候如此表示。由于播客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维卫生局牙科副局长 Dr. Misa Muhammad Ramli 代读。上雷博物馆局对甘崩德连乌鲁拥有近百年历史的马拉瑙族群传统陶瓦藏品展开了全面的记录与鉴赏工作。上雷博物局策划人 Audrey John Hill 在木礁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的记录鉴赏工作对保存该珍贵文物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而言至关重要。初步考察发现，这批收藏品具有极高的历史、美学与文化价值。此外，工作团队还考察了当地传统生活息息相关的硕儿制作过程。此举也是沙捞越博物馆局的部分持续性倡议，旨在记录并保存沙捞越多元族群的物质文化遗产。沙捞越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 拨款55万令吉给巴图尼亚狮山佛教会，以资助该佛教会新建新的会所。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r. Rose Yunus 表示，这项援助显示沙捞越政府的决心致力于提升本地多元宗教社会的宗教设施。同时他也强调，需要关注有关建设的规划，包括了选址，以确定是否在原址进行重建或另寻其他合适的地点。与此同时， Dr. Rose Yunus 还移交了价值21000令吉的支票给 Nelson Ningan 常务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旨在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落实上个月友善家园改善的计划。巴达万布鲁卡鲁国小开展的 Elham 计划为学生打开机会大门，带领他们认识对未来建设大有益处的多元教育就业途径。上雷总理署副部长 Rado Sharifa Hasida Sai Amangazali 表示，让学生及早接触相关资讯至关的重要，这能够引导他们把教育视为通往成功的核心途径。他指出， Elham 计划不仅是一项激励项目，更是一个拓展学生视野的优质平台，让他们能够以更广阔的目光规划未来的教育职业的选择。上述计划由驻英国沙捞越学生学会携手沙捞越青年统一机构 Samaria 和 Mambung 分会联合举办，并在活动上鼓励海外求学的学子在学成回归国后之后为社会做出贡献。
社会发展之 KMAS 旗下幼儿园及托儿所的450名孩童在巴当萨东国会选区举办的赋能育儿技巧项目当中受益。少类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部长兼萨东扎亚州议员 Dato Insinyo Ideal Lariwo 表示，掌握育儿技能十分的重要，以确保孩童的学习、行为举止和情绪发展获得关注。同时父母积极参与这类活动，也可以巩固家庭教育者和 KMAS 当局之间的关系。上述活动在 Kampong Jai 社区礼堂举行，活动现场除了备有多项亲子互动项目，还举办了国庆月与挥舞辉煌条纹运动的推介礼。Sarawak Pass 应用程序以 My Digital ID 将于今年10月份整合，以方便沙拉越人民仅以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完成个人数据的验证。沙拉越政府副秘书拿督史赞奇在古晋接受马新社记者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件事情已经获得沙拉越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同意。截至目前，约有190万名沙拉越人民已经下载 Sarawak Pass 应用程序。 Sarawak Pass 应用程序在去年10月份推出以来，作为数字门户，让沙拉越人民能够在无需重复进行程序验证的情况之下，接触并使用各类政府的服务。警方未有任何知情民众提供线索并协助寻人，以协助寻找一名窒息自昨天下午便宣告失踪的20岁女子。巴达万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代警监在古晋的媒体发布会上证实了该起失踪案。他指出，该名为 Satchel Vincent 的女子在失踪前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昨天下午3点，当时她身在 Jalan Stephen Yong 的 Daman Kwong Chien 附近，身穿灰色上衣以及黑色的长裤。针对该起案件，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 019-8866-740 联络市郊警局调查官 Yusman Jemain， 或拨打巴达万警区行动室热线 082-86-2233。

0: 为了长远利益，上了位地主受促发展祖传的土地。上了位需要更多健康科学领域的专业人才。上了位博物馆局对拥有近百年历史的 Milano 族传统陶瓦藏品展开了记录与建档的工作。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心燕。

0: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武进南市市政局大厦的奠基仪式由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主持。该仪式的举行标志着沙拉越在加强城市发展方面迈出了又一个重要步伐。这座预计耗资1000万令吉的大楼建于赛马场路地区，这是一个位于市中心且兼具战略意义的地点，能为市民提供宁静、愉悦和优美的环境。他在致辞中解释说，该地区的道路系统将获得升级改造，以舒缓交通流量。该区域当时已配有游泳池和曲棍球场，未来还将增设各种休闲设施。随后他宣布了扩建武进国际机场以及开发达万在野地区的计划。为了支持泉州的发展，他还透露了在斯里阿曼、梅里、施乌和民都鲁兴建市政大厅的可能性，并正为兴建民都鲁机场寻找合适的选址。资料由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扫描，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好，首先来关注的是，我想全球民众在昨天看了这则新闻之后，都相继的会追踪相关的一些进展的，就是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境发生的这一起泥石流事件。那么根据目前初步所得到的消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顶峰上面呢出现了冰川崩塌的一个情形出现，所以一大块的这个冰川往下滑了之后呢那么后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所谓泥石流这样子的一个泥洪，那么结果呢就淹没了在山脚下的这些房子，那么形成这一次相当严重的一个灾害。根据今天凌晨时分所传来的消息，目前罹难人数已经增加直到362个人，而且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大概600多人是目前失联的其中540个是外国人，包括来自印度、美国、乌克兰、澳洲、英国、中国还有我国的民众。那根据报道呢，目前我国有55名的人士因为到当地去进行旅游，那么结果呢是处在失联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也有消息说这可能是因为当地可能有断电的情况出现所以通讯出了问题，目前可能还联系不上，人还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等待相关的一些单位进行证实了之后，才能够核实这55名大马人目前的一个下落。那国家的各个相关的单位或机构呢，其实也积极的在进行追查，希望说能够找到这些失踪目前或者是失联的这些人士然后如果他们有需要的什么样的一些帮助的话相关的机构也会积极的给予援助所以今天我想相关的整个搜救还有侦测的工作还会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追踪相关的消息。

继续来关注国内消息。持续出现的验霾情况，再加上有恶化的迹象，我们看到卫生部长就表示说，随着国内出现空气污染的情况日益的严重，那目前呢各地方出现这个所谓的火苗热点，从过去有七个地方，现在已经多达32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不仅仅是在本州，在西马半岛也有好多个地区呢，现在也陷入霾害之中。那么卫生部长也表示说，呼吸道的疾病呢，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从1600多宗上升直到3600多宗，所以这显示说，这个空气的质量跟目前民众他们的这个呼吸上面的一个品质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那目前相关单位的做法就是，如果空污的指数超过200点的时候，那么校方就会要求说这个学校要停止上课，那么卫生部也会以比较严格的一个措施来确保说民众可能在外的活动可能要减少或者是有限制的来进行。那我们看到截至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在本州路布安豆县因为呢测到这个所谓的空气污染指数是相当的高因此当地的中小学将会在今天关闭一天，那么受影响的学生人数达到了4000多人。

法庭消息方面，我们有两则新闻来看看相关的详情。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前首相 Ismail Sabri 昨天在法庭面对一项控状，那么这项控状主要是针对他卫生报的这个资产所做出的相关控状那么他卫生报的这个资产当中就包括了1470万令吉的现金，那么当中还有各国的这个货币以及五块的这个金条。那么他在庭上呢是否认有罪，那么法官最后呢聆听控状之后是批准Ismail Sabri 以30万令吉外加一名家属作为担保人保外候审，那么选择呢在9月29号的时候重新将案件过堂。不过这一次呢这个前首相 Ismail Sabri 是并不需要交出他的护照给法庭来做出这个保管申请，主要的原因是法官不批准而且认为说他没有任何潜逃的风险。那么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法庭消息当中也传来了，就是说前内阁当中的一名部长即将会在今天出庭面控，那么详情呢其实并没有很详细的说明到底是哪一位前部长，不过我们看到呢是人力资源部的前部长M. Saravanan 他本身也是国大党的署理主席，那么昨天就证实说是他本人今天将会在法庭来出席相关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工作。所以至于详情是什么他被提供上庭的相关的这样子的法案或者是相关的案件又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留待今天有了最新的消息之后呢才能跟大家进行证实。

好，我们来看看一下 Bloomberg， 也就是彭博社对于我国目前政治会不会可能出现选举的这个看法哈。那么根据 Bloomberg 引述知情人士的这个说法，我国呢这个全国的大选会在什么时候进行呢？因为此前呢两场的州选，包括在森州跟柔佛州进行的州选，形成对于当前的这个中央政府一定的这个打击哦。因此在这篇报道当中就提及说，首先阿华可能考虑会将全国大选推迟直到明年2027年的这个下半年哦。这个是彭博社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一种说法。那么这则报道就说明哈，此前因为全球的这个政治格局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包括说在中东然后燃油的价格上涨，有可能呢就是首相有考虑过哈，要在今年里面举行闪电大选，但是随着州选当中出现一些失利的一个情况哈，所以看起来全国大选可能会延后一段时间来进行，当中就包括说可能在明年进行了这个东南亚运动会之后，也就是冬运会之后才进行选举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说法。那么本届国会任期将会在明年的12月18号届满，那么大选必须在解散之后的60天内来执行。再来，我们看到在全国大选之前，或许有另外一场选应该就是会有另外一场州选举先行进行，讲的就是这个马六甲州的这个州选。那么很多的记者就追问说，甲州的首席部长什么时候会解散州议会，然后进行马六甲的州选？他表示说，留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惊喜吧，哈，所以暂时不会提前公布。但是如果州议会没有提前解散的话呢，那么马六甲的州议会将会在12月30号来自动解散。不过这个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也表示说在来届的马六甲州选当中，那么巫统的底线尤其是在整个谈判合作当中的底线，就是他们不会让步国政已经握在手上拥有的21个马六甲州议席。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前往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持续到下个星期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对于受到尼泊尔严重洪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安全和福祉表示关切，并且希望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国人能够平安获救，早日和家人团聚。他同时向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并且对尼泊尔人民表达支持。阿马扎希也祈愿当地持续展开的搜救行动可以顺利进行，并且希望所有仍然处于危险当中的民众可以尽快获救。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发布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5:30，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59人。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洪灾失踪人员名单中，共有23名马来西亚人和其他外国公民被列为失踪者。根据尼泊尔警方截至星期四中午在脸书发布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8名女性及15名男性的我国公民。这份名单也列出失踪者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所属国家等资料。不过外交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Hassan 表示，尽管社交媒体上流传着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但是外交部还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我国公民在洪灾当中伤亡的官方确认消息。外交部敦促公众不要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并且要求媒体不要放大这类报道，以免为失联者的家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如果有需要，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被派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援助工作。他说，任何进一步行动将等待外交部确认我国公民的情况之后，再由政府做出决定。
2: Seperti kita sedia maklum, antara perkara yang boleh disumbangkan oleh pihak ATM ialah dalam soal misi-misi kemanusiaan. Dan jika ada keputusan daripada pihak kerajaan dan jika ia melibatkan ATM, kita bersedia untuk menyumbang kepakaran dan juga keupayaan kita.
1: 总共有1476名缅甸国民将在9月29号在第一阶段遣返计划下志愿接受被遣返回国。在缅甸难民遣返计划下，将有5000名缅甸国民将被遣返回国。内政部提到，第一批回国者将乘坐缅甸海军的军舰和医院船回国。遣返日期是在早前的协调会议当中获得内政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确定。内政部表示，昌明政府将继续和缅甸政府加强直接外交谈判，确保遣返进程有序。根据内政部，国内超过 95% 的难民是来自缅甸。气象局表示，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从昨天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b 说，这种现象是因为西南季候风，同时苏门答腊南部及加里曼丹西部持续存在大量热点。沙拉越可能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不健康的雾霾天气。部分地区在8月30号和31号有可能达到非常不健康的级别。沙巴预计从星期六开始出现雾霾天气，而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吉隆坡和布城等地可能在8月31号之前受到高浓度雾霾的影响。受到烟霾影响，沙拉越空气质量恶化，沙拉越卢博安杜县教育局辖下所有教育机构将在今天暂时关闭。沙拉越教育局指出，这次停课行动涉及28所小学及2所中学，共有4035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小学有2242名学生，中学则有1793名学生。 沙拉越教育局表示，如果有任何变动或者是最新消息将对外公布。当局也促请沙拉越州所有教育机构密切关注最新情况，并且持续监测各自地区或者是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文告指出，各个教育机构必须遵循卫生部不时发布的相关建议，以保障师生的健康。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05.56点，收于53569.4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5.29点，收于7730.9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11.155点，收于26541.35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792.54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85.58点。国际油价27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0美元，收于每桶83.53美元，涨幅是1.58%。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6美元，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是2.12%。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非常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特朗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每年访问俄罗斯同行，当时没有传达特别的信息，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另外，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签署有关行政令之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他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既然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那么下来也许美国必须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进行修改。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无论是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个名称。卡尼说，安大略湖本意是秀丽广袤的意思，这个名称已经有超过400年的历史。他说，加拿大注意到美国正在发生变化，包括贸易关系、外交政策等都在变化，并且强调，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做安大略湖，而且永远如此。古巴电力联盟27号表示，该国东部奥尔金省到关塔纳摩省的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该部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停运。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导致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由于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病情恶化，挪威首相斯托尔星期四取消访问德国的行程，斯托尔原定会晤德国总理默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前往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国内几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料将持续到下个星期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好，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早晨的部分木蕉、明都鲁和梅里会出现下雨的情况，其他的省份都是在霾害之中。下午时分呢，在古晋石屋、木蕉、加伯、明都鲁、梅里还有林梦会出现雷雨的情况，而其他省份则是会有烟霾出现。那么今天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5度，那么浪高是1到 1.5 米左右。那么另外呢，气象局也对于沙捞越西海岸的沿海一带的这个区域发出了有强浪这样子的一个预警情报，直到29号这个月的29号为止。
1: 不管是驾车的、
3: 走路的、
1: 上班的、
3: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3: 今天的天气预测。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2: 体坛周报，我们先从应该是体坛快讯啊，我们先从足球先看起来，了解的是目前在转会市场上面的消息。好，欧洲各大联赛恢复了赛程之后，我们看到其实转会市场还在运行当中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直到9月份啊，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阵容还是会有一些变动的。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有关马竞的 Alvarez 有没有可能会过档到巴萨去，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情况有点焦灼，因为我们知道 Alvarez 本身目前传来的消息就是他已经缺席训练两天，那么在马竞第一场这个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当中他有出场，但是呢却是被整个球场的球迷给嘘了一下，因为他很明显的表达说自己想要到巴萨去，而且巴萨也对他穷追不舍，就是什么时候呢马竞会放人的话巴萨肯定会接掌。但问题就在于说马竞这一边的整个团队还有管理层是态度非常的坚决，就是不把 Alvarez 卖给这个巴萨，那么这就形成说球队跟球员之间对于未来的去向其实有非常大的分歧。那么这个分歧我们当然知道管理层之所以不让 Alvarez 过档到巴萨，就是担心说巴萨整体实力会变得更强，那么未来呢马竞在整个西甲的比拼当中就会显得更加的逊色，或者是没有竞争力。那么阿森纳目前也在追寻就是要来引进或者是要来签下这个 Alvarez， 但问题就在于说 Alvarez 本身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到巴塞去，那么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什么样的方式来结局呢？恐怕情况相当的难堪。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马竞愿意的话让 Alvarez 继续以他本身希望完成的一种方式来转会，然后呢继续他的职业生涯，这个当然就是皆大欢喜这样子的一个结局。再来我们看到在英超的部分， Liverpool 已经确认签下了这个法国的中场球员，也就是 Barcola， 那么另外呢Martinez 也就是阿根廷的守门员也已经是口头上答应从 Aston Villa 转会到切尔西。那么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了本赛季的欧冠抽签仪式，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欧冠有看头了，因为强强对决接着就会上演，包括说寻求卫冕冠军的这个 PSG 将会跟曼城来进行比拼，那么同时曼城也会对上这个巴萨，所以这次看起来呢 Cancelo 跟这个Rodri 将会重新回到了曼市的球场，回到他们的旧东家来对抗就是他们旧东家的这个球员。另外呢阿森纳的部分是被抽到即将会跟皇马来进行比赛，这场巅峰之战呢看起来也有点看头，因为阿森纳今年是以冲击欧冠作为一个目标，而皇马自然也想在欧冠当中来沾光。好， US Open 也就是美网即将在来临的下周一进行第一圈的比赛，目前进行的还是入围赛事，但是很多的话题都围绕着比如说 Carlos Alcaraz、 Serena Williams、 Sabalenka 这些顶级球员，唯独我们知道 Yannis Sinner 是已经正式的退出这一次的美网。我想来到了年底最后的一项大满贯，自然大家是在一个很欢愉和享受的一个氛围当中来进行，而这一次在美网当中会不会有惊喜出现呢？下个星期我们就知道。 来临的周末将不会有 F1 的赛事进行，但是我们有 MotoGP， 这一次的 MotoGP 是在、西班牙的这一站来进行。我们看看 Marquez 呢在自己的主场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优势。

0: 我们来看看一下本地马来跟英文报章的重点消息。好，首先看到的是乌杜三 Malaysia。 乌杜三 Malaysia 今天的头条消息，主要关注的是前人力资源部部长，也就是 M. Sarabanan， 今天将会被提控上庭，而他提控的这个相关案件是跟此前在任的时候呢关系到引进外劳相关的这个议案有关系。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尼泊尔跟西藏的边界地带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事件，那么我国的外交部呢目前表示说并没有接获任何有关我国的民众在当地因为这起事故而死亡的相关的一个消息或者是证实所以呢在网上当中如果有传出相关的噩耗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要慎重，不应该盲目的听取。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伍德桑梅校也关注就是我国的 Rocket Pocket Man 应该是 Pocket Rocket Man 这个 Azizul Hasni Awang 此前在 Glasgow 的共议会当中取得了佳绩之后关于他会不会征战这个奥运就是两年之后的奥运呢依然是成谜。那他表示说他希望相关的单位给他一个所谓正式的一个答复到底要不要他继续的来为国贡献或者是继续的再拼搏两年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呢官方并没有拿出足够的一个诚意让他觉得说自己在这项赛事当中或者是接下来的计划当中受到重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Brita Harian。 Brita Harian 当中呢也同样关注就是目前在尼泊尔发生的灾害事故，那么警方呢已经列出了应该是二十几名的这个目前还失联的我国公民的这个名字，那么我查看了一下相关的名字发现说当中大部分是以印裔同胞为多。另外 Brita Harian 关注目前的天气情况，包括说来临的31号呢将会是国庆日，那么根据气象预报当中的这个预测呢，布城在30号当天也是会出现霾害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就是国庆日的这个庆典仪式会不会做出一些调整或改变呢还要等待相关单位的一个宣布。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英文报也就是新报The Star 当中的头条依然聚焦在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事件那么看起来呢我国目前就是根据昨天的新闻报道当中有55名我国的公民在当地是失联的，那目前他们的情况为何呢暂且还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或许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通讯网络出现了问题所以目前没有办法联系得上所以他们人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还有待尤其是外交部的一个证实所以在新报当中就说了就是他们在就是这些失联人士的家人在马来西亚的家人目前都相当的焦急希望说他们能够尽快联系得上让家属安心。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部分有183个热点地区目前的消长局是这个严加来监测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森林野火的出现。另外呢我们看到新报也同样关注 Azizul Hasni Awang 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会不会被列入参与2028年奥运会的名单当中另外呢在羽球的部分我们看到苏伟毅是并没有入选今年的亚运会当中的一个阵容，但是他将会跟 Aaron Dai 来 形成一个新的组合，那么征战深圳的这个公开赛。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Millennial， 在 Millennial 当中的独家报道，就针对此前有移民局的这个执法的车辆，也就是大卡车，在吉隆坡因为执法的时候呢超速失控，那么撞向路人，结果酿成了悲剧这样子的事故发生。那么 Millennial 当中的独家报道就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分析希望说有一些说法，包括说执法车队在道路上他们所需要依据的一些法规，然后呢同时他们有没有实现就是时速上面的一个限制，都是在 The Millennial 的报道当中极力去挖掘的相关的一些细节。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Millennial 有关注就是来临31号的国庆庆典，看起来如果有烟霾的情况出现的话，会不会就是转移阵地，从室外呢转入室内来进行。再来就是尼泊尔发生了灾害事故之后，我们看到驻吉隆坡的尼泊尔大使馆是积极的呼吁相关的善心人士如果能够捐赠物资包括食物的话呢，积极的协助尼泊尔来进行赈灾的一个工作。
1: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促进东协国家加强对劳动力技能和资格的相互认可，确保区域人才不仅符合业界需求，也具备在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人力资源部长 Dadasri Aramanan 指出，我国目前提出三项重点，包括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培训资格的联合认证和协调，扩大技术转移和提升教师技能，以及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机器人等未来领域的世界级培训课程。部长表示，我国希望确保在东协国家接受培训并且取得资格的技术人才，他们的技能可以获得业界信赖，并且获得跨国认可，同时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和业界机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所长。教育部长 Dadasri Falina Sidi 指示教育部廉政单位跟进四年级学生 Noor Khairan Ali Shah Ahmad Ilwan 家属所提成的投诉。根据报道，该名学生日前逝世，部长表示，后续行动必须依据现有的条例展开，并且秉持公平和正义原则，确保所有人获得公正对待。部长说，他已经得知吉打州教育局针对学生家属所投诉展开调查，教育部高度重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和福祉的事项。法林纳西特表示，目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让家属在面对丧亲期间获得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国际消息，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伤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发出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该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当中已经承认部分的犯罪事实。警方表示，嫌疑人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杀害了该名留学生。警方说，死亡时间和死因仍然有待确认。根据报道，警方在对嫌疑人的住所等地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确认了和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等情况。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Malaysia Madani Rakyat di Santun Kesedar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